现在我们播送今天的新闻。为纪念苏格姆纳塔斯重建75周年，将举办苏格姆纳塔自豪节。总理纳伦德拉摩蒂将于8月11日在苏格姆纳塔的普拉巴什巴塔纳参加苏格姆纳塔自豪节活动，帮内阁部长企图巴伊瓦吉亚尼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作为苏格姆纳塔自豪节的一部分，苏格姆纳塔将举办各类活动，展示印度丰富的文化和遗产传统。他表示，5月11日，总理将率领一支长达1公里的圣诞巡游队伍，从塔里维尼直升机停机坪出发，前往维尔哈米尔吉西尔雕像处。巡游期间将有众多艺术家线上文化表演，包括展现印度各邦多元文化的传统舞蹈。莫迪先生在访问期间将在苏姆纳塔寺举行库马巴阿比西卡神水灌顶的瓦吉普古七支供奉和马哈布古达供奉仪式，由苏尔雅吉兰特级飞行队带来的精彩空中表演，以及直升机在寺庙上空撒下的花瓣鱼，将成为本次活动的主要亮点。完成宗教仪式后，总理计划在沙达巴瓦纳广场上大型公众集会发表讲话。尽管炉灶破坏性袭击，苏姆纳塔斯依然屹立不倒，成为自信与勇气的象征。75年前的5月11日，印度首任总统拉金达拉普拉萨达博士为重建后的寺庙主持了落成典礼。印度内政府部长将中央观察员阿米塔沙以抵达加尔各答，以监督印度人民党在该邦议会党团领袖的选举。在机场，他收到了邦党主席沙米克巴塔查尔亚、联邦国务部长苏卡塔马祖穆达尔、高级领导人苏文都阿迪卡里、尼西塔普拉曼尼卡、蒂里普嘎什以及议会党团其他当选成员的迎接。印度广播电台记者报道称，沙尔先生从机场直接前往大喀什内萨瓦尔克里神庙，在那里祈祷后才前往下一处活动地点。今天稍晚，他将在毕斯瓦班加拉会议中心出席由印度人民党新当选议员的会议，届时将正式选举产生该党议会党团领袖。阿米塔沙先生在加尔各答过夜，明天上午他计划出席在鹿团阅兵场举行的该党当选议员宣誓及祝仪式。届时，总理纳伦德拉摩蒂将由众多联邦部长以及印度人民党

及其他文化，暂时向外界展现孟加拉文化。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 DRDO 和印度空军 IAF 着力在奥迪沙邦近海成功进行了战术先进生产增强 DARA 武器的首飞试验。国防部长拉杰纳塔辛格对 DRDO、IAF、DCPP 以及相关工业和在此收费试验中的表现表示祝贺。他称此次试验是提升印度自主国防能力方面的一项重大进展。DAR 是印度首款自主研发的火箭武器系统，可将非制多弹头转化为精确制导武器。该系统由海达拉巴伊马拉塔研究中心联合 DRDO 其他实验室共同设计开发。该自主研发的火箭武器系统是首个采用尖端低成本技术的系统，旨在提升低成本武器的射程力和精度以及歼灭地面目标。今天孟加拉国各地正在举行全国性的文化活动讨论会和今年医师以今年诺贝尔奖得主诗人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诞辰165周年，颂扬他对文学、音乐和人文思想的持续的贡献。泰戈尔的作品和哲学思想继续激励着南亚各地的时代。他于1861年5月7日孟加拉里出生于加尔各答的乔拉桑克。他库尔巴里凭借基根牛普世人文主义和创造造力的诗歌、小说、歌曲、戏剧及散文彻底改变了孟加拉文学。孟加拉里庆祝泰戈尔的诞辰。1913年，泰戈尔凭借其广受赞誉的作品《祭坛佳丽》荣获诺贝尔文学奖，成为首位亚洲诺贝尔奖得主。他的著名文学作品包括《嘎拉》《乔克尔巴黎》和《西耶沙尔科皮塔》，而被通称为拉宾塔拉纳泰戈尔歌曲至今仍是孟加拉文化认同的核心。文化事务不以泰戈尔和平与人道的诗人为主题，组织了一场为期三天的全国性活动。今天在上海举行的实践世界杯第二场比赛中，印度的西姆兰吉他考尔经济牛次翻取共个人赛棒球赛。这是西姆兰吉他首次接胜世界杯决赛阶段。他在四分之一决赛中将拼有主的失换得分，翻了一分以27、28、29的三轮惊人成绩横扫这位中国特别选举一流的比分后胜。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新闻完了，接下来我们播送民间歌曲。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一篇短篇，题目是印度农业的卓越表现。农业是印度经济的基石，占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 18% 为今 60% 的人口提供了生机。2024到2025年度，印度农民再次展现出非凡实力，粮食产量大到创纪录的

3.5 7 2吨 愿意 产品 产量大 3.6 是而已 吨 这些数据由农业和农民福利部于2026年4月发布。 农业出口额从345亿美元 2020财年增值511亿美元 2025年其中 加工食品占比提升至 20.4% 表明产业正实现整体增长。 农业预算报款从 2193.1卢比 2013年到2014年 增至 1.3万卢比 2026到2027财年表明政府持续关注农业发展。 这个里全球冲突的余波中，全球粮食短缺的应用正在笼罩，但印度农民依然致力于保证国家的粮食安全。印度的农业部门一直是该国经济增长的基石，尽管面临不可预测的自然力量， 仍持续收获丰收。如今印度已跻身全球主要粮食生产国之列，印度是全球巨大的大米生产国，产量占全球总产量的近 25% 在小麦生产方面，印度也位居全球第二，占全球市场 份额的 12.5%。 此外，印度是全球最大的牛奶生产国和消费国，也是最大的蔗糖生产国。该国是全球第二的水果生产国，水果出口在印度的出口总额中，仅次 大米和小麦为居，前列在原理领域，印度为居全球第二。农业与农民福利发布了2024到2025年度主要农业物产量的最终预估，这些预估显示粮食产量达到 3.681吨的惊人记录，超过了上一年度的 3.1561吨和5年平均值 3.81吨。 2024年到2025年 水稻产量创下 1.52亿吨的记录， 显著超过上一年度的 1.2941吨的为年平均。 2024到2025年度小麦产量也达到 1.2021吨的良性高， 超过上一年度的 1.17吨。 英王谷粗粮产量估计为 6392万吨， 小麦产量估计为 1730万吨， 小麦产量为 1801万吨。 2024年到25年度都来 总产量达到 2802.3万吨， 超过了 2460万吨 5年平均都来产量。听众朋友们，接下来我们播送一首歌曲。

0: 是那时蔡政部部长 Pranapu Mukherjee 为2012年为愿意分配了325亿卢比，以前为该部分配270亿卢比。历年人们以为愿意是农业的一部分，所以了解原因时，独立的一部分是一个大大的实现，一个开创新的步骤。为使两北水果、蔬菜和花的生产，2005-06年开始了愿意市民。通过出口要提高农民的生活水平，这样的活动带来了好的结果。农民和市场观察者都同意这件事帮助农民。据官方估计，愿意产品的出口提高了。2004-05年，愿意产品的出口是691卢比。2004-05年，它提高到1342亿卢比。过去五年，印度愿意生产提高了30%。在愿意生产部，印度是最重要的国家之一，仅次于中国。但是印度要做得多。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了解愿意年的重要性。印度农业部以为在中央和邦地位，他会注意愿意的重要性，为农民愿意是一种重要的生活来源。愿意计划的目标是提高愿意向创收国度，帮助农民和消费者对农业国内生产总值做贡献。该计划下，印度政府做宣传，花艺部是另外一个主要的部，每单位面积的回报是很高的。在国内和国外市场，印度化有好接受。世界上，印度是第二个水果生产者国。印度生产不同的水果，包括芒果、香蕉、菠萝蜜。除了这样的水果，印度也生产粉石榴、菠萝、木瓜、石榴等。在大多数邦成产水果，可是在马哈拉施塔、达米拉杜、卡纳塔卡、安特拉、比哈尔、北方邦和古吉拉特邦成产最多。人们已经开始说印度是世界的水果篮子，我们要用该机会增长经济，保证有利益的置业。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2012年愿意年，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
1: 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报告新闻聊天，摩迪总理将出席苏姆纳塔斯瓦比曼街，今年该市重建75周年，内政部长

阿米塔霞在加尔各答出席印度人民党议会党团领袖选举。印度国防研究与发展组织与印度空军成功完成国产大喇换新武器的首飞试验，孟加拉国举行全国性纪念活动庆祝泰戈尔诞辰。165周年，西姆兰吉塔卡尔在上海举行的时间世界杯第二站比赛中晋级半决赛。印度与新加坡在联合工作组会议上重申对恐怖主义的零容忍态度。孟加拉国举行全国性纪念活动。听众朋友们，今天我们的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

0: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从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17:30中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播唱是13795千赫。您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微信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
1: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米达伯加塔吉弹琴的西达拉，请收听。

0: 听印度的梨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佛教故事，题目是隐藏的含义。一个年轻的藏僧学生在去市场买菜的路上，在路上他遇见了一个他偶然见的学生，那位学生是从一个离他修道院里来的。你去哪儿？他问道。循着我的退走，另一个学生若无其事地回答。这位年轻的学生在脑子里反复考虑着这个答案，他想在这个答案的深处一定隐藏着某种意义吧。回到寺院，他向年长的师父讲述了这段对话。师父说，你应该问问这个孩子，如果他没有腿儿，那会怎么办呢？第二天，这学生又碰到了另一个男孩子，他又问道，你要去哪儿？男孩还没来得及回答，他继续说，哦，我知道了，我想只要你的腿能指引你，你就可以走到哪里。不，这是一个出人意料的回答，今天我要跟着风走。这个回答使这个学生陷入了一片混乱，他脑子一片空白。回到修道院后，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老师。老师说，你应该问他，如果没有风吹，他会怎么做呢？几天后，这个学生在市场上又遇到了另一个男孩。哎呀，这就是他的禅宗时刻。这时候你要去哪儿？我猜是你的腿走到那里，风吹到那里。但是如果两个不对，男孩马上回答，带着厚脸皮的笑容，他说，今天我来买菜了。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选择播送一个特写，题目是波塔的脚步上。在印度生育了佛教徒，从五公元前到十二公元，在印度有了佛教文化。梵文佛教地区的人需要梵文尼泊尔的鲁比尼。在印度尼泊尔边境的鲁比尼是佛塔的出生地。在佛塔嘎亚，悉塔特王子获得了智慧。在沙那特，他首先讲了他的讲道，和在库西纳格尔他四世了。在川印度可以看佛教遗迹，不少的修道院和印度塔的遗迹表示佛教的丰富文化。为了全世界的佛教人来说，波特嘎亚的大波提庙是最圣地的庙之一。Edwin Arnold 说，为了多万东方人来说，这是麦加耶路撒冷。在这儿有有名的菩提树。2500年以前，卡皮拉帕斯图的高等王子在该树下获得了智慧，启蒙佛陀，开始了佛教徒。今日世界的三分之一个人是佛教徒人。637世纪，玄奘梵文印度史很深远地描写了大菩提庙的话，在该地区菩萨获得了智慧。在庙的北方有宝石柱，人们说在该地区波特考虑了他要不要对全世界人告诉他获得的智慧的话。 另外一个重要的圣地是拉特纳格尔，在这儿佛塔

了七天，好像在这儿冲他身体出来了五种不同原则的光线，在这儿世界的不同的佛教徒社会的人建筑了不同的庙，日本建筑的庙是最大的，他们有图书馆、客人的房间等。从日本带来了佛陀的雕像，不但建筑了他国传统建筑的庙，在哪儿有缅甸、中国和印度建筑的庙，从比哈尔邦首都巴特纳、波特盖亚市106公里远，这是最近的飞机场。从巴特纳向加特曼都、德里、加卡塔有定期班机，最近的火车站是盖亚火车站，从波特盖亚11公里远。在波特盖亚，人们可以住在旅游者平房、斯里兰卡宾馆、日本缅甸、普丹、西藏修道院和几个高级地位的旅馆，如 IGDC 旅馆、波特盖亚阿舍克等。从盖亚34公里远是拉吉吉，在一个深谷设置拉吉吉，在拉吉吉日本建筑了一个现代印度塔。山上的盖印度塔叫和平印度塔。从拉吉吉12公里远是纳兰达，这是1000年旧的佛教随喜中心。好几次波特对纳兰达进行了访问，好几次在纳兰达波特发表了讲道。玄奘住在纳兰达时，亿万学生在那儿随喜，他们是从西藏、中国、蒙古和朝鲜来的，他们学佛经大圣和小圣、波罗门和吠陀、课本、哲学、逻辑、玄学、天文学、数学和易学。在这儿有不少的印度塔，在这儿有缅甸、日本和建招待所。从巴特纳该地方是90公里远，从巴特纳56公里远是歪沙里。佛塔好几次对该地方进行了访问，据说在该地方一个猴子对佛塔给了一个碗蜂蜜。在歪沙里附近的郭图瓦，佛塔发表了他的最后讲道。从北方邦的有名的圣地瓦拉纳西10公里原始萨拉纳特，在这佛陀第一次发表了讲道，在这他第一次建立了修道士的团体。为了发表讲道对不同的地方，他派了他的修道士们。在这你可以留在旅行平房，也可以住在几个修道院。冲萨那北部设置着古西纳格尔，这是一个很神圣的地方，在这儿

0: 是水是泼他走失了。从古希那个最近的飞机场是瓦拉纳西，从拉克诺飞机场很附近是沙瓦斯提，在沙瓦斯提泼他进行了。令人惊奇的是，最后你可以访问卢比尼。卢比尼是在尼泊尔边境上，从印度的果拉普118公里远。你可以坐公共汽车、火车、出租汽车去哪儿？访问这些地方是一种很丰富的经验，这会留下来很深的记忆。印度的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个特写，题目是波特的脚步上，这是西梅塔布江的。
1: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阿萨姆邦的民间歌曲。阿萨姆邦是印度东北的一个邦，该邦北部与布丹和阿鲁纳扎邦接壤，东边的纳加兰邦和马尼普邦，南部的美加拉亚邦、特里普拉邦、米佐兰邦和孟加拉国，和西边有西孟加拉邦。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朱里达特昭图里唱的阿萨姆邦的民间歌曲。

阿萨木邦夷，阿萨木邦察合，阿萨木邦西文明，夜上动物旅药朱离阿萨木邦的经济。听众朋友们，继续收听阿萨木邦的民间歌曲。

度的你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民间歌曲。印度民间歌曲音乐有一个非常奇特、心想强大的同化力量，很多像西方许多乐器在进入印度后就完全被印度音乐改良，它的演奏方式技巧完全彻底的印度化。请各位欣赏印度民间歌曲。

读德里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从前有一个国王，命令他的大臣在他的宫殿里去寻找四个傻子。大臣马上执行了命令。他看到有一个男人头顶着沉重的货物，骑着一匹小马。大臣确信这个人肯定是个傻子，因为他可把货物放在马背上而不放，而是用头顶着货物。他挑选了这个人为第一个傻子，并叫那人跟他作伴。

0: 孩子，我很高兴，我为他的儿子而欢喜，所以我才分配点心呢。大臣找到了他所要的第二个蠢人，他叫那个人也跟着他走。大臣回到了宫殿，并向国王献出了两个傻子。国王问大臣，是什么理由使他找到了这两个笨蛋的呢？大臣给国王讲了他的标准，国王听后非常高兴。后来国王说，我让你带四个蠢人来，你怎么只带来了两个呢？大臣诚恳地说，陛下，我就是第三个傻子，因为我没有别的事做，只有浪费时间去寻找傻子与白痴。国王又说，现在让我知道你找来的第四个蠢人在哪儿。大臣祈求原谅回答这个问题，但国王硬要大臣回答。大臣回答说，陛下，请原谅我，您就是第四个蠢人。国王问大臣，为什么叫他为傻子？大臣说，陛下，您是第四位傻子，因为您让我们集中全力去寻找四个白痴，而不是四个智慧的人。国王看到了大臣的智慧，他觉得很羞愧，他奖赏了大臣的聪明与才能，以及他在处理问题上的谦卑的行为。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篇西马扎尔邦的民间故事，题目是陛下是第四个蠢人。
1: 请收听拉维圣克弹琴的西塔。
2: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今天你们收听印度古典音乐。印度古典音乐主要分为两个派别，北印度古典音乐叫做印度斯坦尼歌曲，而南印度歌曲叫 Carnatic 歌曲，这两个的历史意义非常大而特别。

希望听众朋友们非常欣赏印度古典音乐。北印度古典音乐和南印度古典音乐最显著的区别就是北印度音乐受到伊斯兰教的文化影响非常大，而南印度古典音乐则更多保留了印度教的文化。

印度的广播电台，现在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安德拉邦是丰富自然资源、文化遗产、历史性和未开发机会的邦。该邦由海德拉巴达的老金珠王同建车内邦的将泰卢古语的部分结合，而今日也保留其神秘印记。在地理上，该邦享受一个战略性位置，大部分位于德干高原和东部约海边地区。在这儿，强力的郭达瓦里河和克里什纳河同孟加拉湾结合。安德拉邦的农村有34个河充满和它有1000公里长海线，石头森林、绿色农场、湖水和黄金海滩都是安德拉邦一个令人印记的地方，并对野生动植物非常合适。在该邦有大约20个著名禁猎区。安德拉邦的1000公里长海边里有23个区，其中8个区同海水有直接接近。对太阳击倒之以及海水洗澡之来说，从威沙卡巴塔纳姆附近的比哈尼巴特纳姆

0: 到尼罗尔去的迈巴的这间海鲜给非常高兴。除了维克巴特纳姆和比莫尼巴特纳姆以外，他还有其他著名海滩，如曼吉纳普迪、卡西纳达、基拉拉、卡林卡巴特纳姆和迈巴德。安德拉邦有丰富的文化，也有多宗教遗产。该邦有代表所有宗教的历史性纪念馆。该邦有属于不同宗教，如毛利人、摩沃人和英国人的许多朝代统治，因此反映一个多宗教文化。为了超生，不但为印度教，而且为其他宗教，如穆斯林人、基督教徒和佛教徒，安德拉邦有名。该邦有寺庙、清真寺、基督教教堂和佛陀宝塔的一个丰富遗产。这方面，该邦的著名宗教寺庙是第六巴底的旺格塔斯瓦拉寺庙、海德拉巴德的伊斯兰教教堂、海德拉巴德附近的梅达克教堂和纳卡尔雄萨格尔的佛教宝塔。在印度次大陆，安德拉邦占一个战略性位置，即不同地貌带来了不同动植物。在该邦的东部山脉发现超市到昌卢森林，同时在阿南塔布尔高原有干植物，因此这是不同性带来了不同动物的增加。在安德拉邦印度教节日，如达斯拉、邓杰、拉莫诺米、克里施那出生日、卡内什出生日和马哈希瓦拉蒂里都热烈的庆祝。同样，穆斯林人的节日，如巴克利德和展业，和基督教徒的节日，如圣诞节、复活节和纪念日，也高兴的庆祝。但是泰卢古人的纪念日叫乌嘎迪、丰收节，达什拉和卡内什出生日的典礼是唯一的。印度的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安德拉邦，是由谢格人播讲的。
1: 印度特里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现在我们播送穆哈马拉菲唱的歌曲，请收听。

0: Daily 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 ，NTU 电影歌曲节目播送到这里。
1: 印度的李广播电台选择播送一篇特写，题目是《胡马云的坟墓》。印度有不少的世界遗产纪念碑，每个纪念碑有它自己的历史。有印度的五千年的历史，它有不少的印度教、伊斯兰教、佛教和基督教纪念碑。胡马云的坟墓是印度的一个有名的纪念碑，它代表印度文化、印度遗产。大多数印度纪念碑是石头、砖和灰浆制造的。胡马云纪念碑的建筑学是阿克拉的达吉马哈尔一样的，它比达吉马哈尔多旧的。胡马云坟墓代表莫尔建筑学，在德里的尼扎姆丁地区位于胡马云坟墓。胡马云坟墓包括胡马云的坟墓和其他的几个坟墓。大多数莫卧儿高级地位的人员获得时候开始建立他们的坟墓，可是胡马云突然逝世了，所以他没有机会建筑他自己的坟墓。胡马云的主要寡妇哈米达巴努贝格姆或者哈吉贝格姆开始建立他的坟墓。1563年博士建筑学家米拉克米萨基亚斯开始建筑胡马云的坟墓。1571年完成了该计划。为建立该坟墓，那时哈吉贝格姆花了150万印度卢比。米拉克米萨基亚斯向波斯设计扎尔巴火车四公园，是建筑了胡马云洞。该坟墓的三边有高级的墙，一边

0: 有亚穆纳河，印度的地意为穆沃尔旺迪巴布尔，在印度介绍了该凤石。两层的凤木的外边有拜兹、大理石，其他的石红石头的。按照印度伊斯兰教传统建立了德里的呼玛云分母，呼玛云分母的外边有不少的泉水，为建筑这些泉水用了发达工程技能。在一个大大的石头站台建筑了呼玛云的分母。通过三个公园可以向呼玛云的分母去，这些公园是348平方公里的，它分开到36个正方欣赏。第一个城楼和第二个城楼是同样的，这样的建筑学设计叫 Hast Behest，意思是八个天国。呼玛云的坟墓由印度和波斯设计。复杂的呼玛云坟墓有不少的小小纪念碑，其中主要的是呼玛云的妻子和他立法院的发展莫卧儿建筑学的过程中，呼玛云的坟墓是很重要的。很多人以为这是莫卧儿建筑学的第一个例子。第一次在印度建立了双圆屋顶，双个圆屋顶是140英尺高的。1857年爆发了第一个印度独立战争时，印度的最后莫卧儿国王巴哈杜沙在呼玛云的坟墓获得了避难。以后，英国政府派他向缅甸的监狱。呼玛云坟墓的东南边有呼玛云国王的立法院的坟墓，呼玛云很喜欢那个立法院。呼玛云的坟墓是很漂亮的，它是个主要的旅游目的地。印度德里广播电台刚才播送的是一篇特写，题目是呼玛云的坟墓，该特写是西梅塔布江的。
1: 听众朋友们，这次普通话节目播送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再会。

印度德里广播电台，总印度时间5:15到6:45和16:00到17:30，向亚洲播送普通话节目。早间广播频率为15280千赫，晚间广播频率为15410千赫。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全印度电台应用程序和全印电视台免费的卫星盘上播放的全印度电台的世界广播。印度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播放一首印度斯坦钦的古典音乐，请大家收听一下。

印度利广播电台听众朋友们，接下来将一阅读一下今天的主要新闻。今天的主要新闻也包括昨天的一些主要的奇迹和主要的一些实情的发生。接下来将阅读一下今天的新闻。印度财政部长